0: Every master begins here, barefoot, silent, repeating the same movements again.
1: ครับผมแล้วก็ครูเคยบอกผมว่าหน้าตัดสินมันคือความพอดีครับ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ถ้าเกินไปมันก็จะไม่สวยถ้าน้อยไป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สวยครับมันอยู่ที่ความพอดีกับตัวเรา
0: In these classrooms, Korn is reborn every day, passed from master to student, from student to stage, from.
2: Up next,
3: 来基因确诊是 SMA 脊髓性脊位缩症。那如果不进行药物和康复的一个干预治疗的情况下，各种功能会逐渐的丧失，那么会丧失这个站立和行走的功能。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可能需要最终靠轮椅，最终可能会危及生命。
4: 妈妈，哎，妈抱抱啊！哎呦，你真棒！
5: 别折磨孩子，就是你一天一天看着他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就是给孩子活活折磨死的这种感觉。
6: 你不要再踩我。
4: 两个脚足弓不太一样，有一个脚严重一点。
7: This is Tie Zhu. At the age of two, he was diagnosed with a rare disease called SMA, spinal muscular atrophy.It is a rare genetic disorder that is now the top cause of death for children under two. It affects one in every 6,000 newborns.
5: 那个医生说的话也特别沉重。他说：“就你自己吗？”我说：“啊。”我说：“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这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能治病，能维持，但是咱普通人家也治不起。”后来他就说，他说你听过那个天价药没？就是那个五十万那个，我当时一下都懵了。
8: 那你说这五十万人的大还是不大？
5: 肯定大呀！
4: 哎呦，那不大那小孩天天都退化，你能接受了？再卖点药吧。
7: For Tie Zhu's parents who make a living raising livestock, the cost is overwhelming.One single SMA injection in China can cost around $100,000. Children need at least three shots in the first year alone.
4: 你爸爸加油！
9: 加油！
7: For almost every family in China, that amount of money is beyond even imagination.
5: 人家都说就让放弃，包括亲朋好友也说，他说你真的是确诊了这个病之后，你就放弃，咱也不治，你再生一个孩子这种。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，我也可能接受不了。
7: There are about 30,000 SMA patients in China. In a country of 1.4 billion, they're a small, often invisible group.When 10-year-old Ran Ran was as little as Tie Zhu, her family couldn't afford treatment and could only watch helplessly as her mobility gradually declined.
3: 我在一块玩的时候，有的小孩不太知道，就是我一碰我就摔倒了，越来越没劲了，然后我也不想走了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站不起来，
10: 起床了，
3: 可能会经常想一些。跟别人不一样，从小都是被爸爸妈妈这样扛着抱着，哥哥也是，妈妈把他抱到车子上。
11: 你看，这是我想象中学校的样子。
12: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
13: 看十二房十安然。
14: 咦，来看的是什么？
13: 不要动啊！加油！
15: 是一直想着有那么一天。孩子就是能有办法治疗。
13: 好了，已经结束了啊，已经结束了。
16: 这以前真是有这个药的时候，70万想都不敢想。
15: 以前没有希望，现在看到希望了，就是很激动。觉得现在孩子看到希望了，我们家里也看到希望了。
16: 其实最感激的话，还是觉得现在国家孩子真的越来越好了，这个是我们打。
17: 为了我们的 SMA 患
9: 有了更多的选择。
7: The story didn't end here. Just 1 year later, another negotiation led an oral SMA medication covered by the welfare.
9: 代表中国的 SMA 患儿，谢谢。
10: 谢谢。是 SMA 的一款口服药流到如今的3780元，
3: 可以在门诊同样能够报销。
4: 要很牛的嘞。
7: 铁柱 the biggest dream was simply to be part of a

0: 而且这个车子进不来，到他们家这个地方我们至少
1: 走了
0: 有不到一个小时。
1: 当年来的时候我觉得是很苦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开始还穿着鞋，到最后都不穿鞋了，就是磨脚磨得很厉害。当年他这个房子是在一个沙丘里面，是沙漠里面，是我们从沙丘下去之后进的他的房子，所以一旦起风沙，他的整个的窗户啊门啊都会被风沙拍得很厉害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花花草草的，这是真不敢想象的事情。而且现在生态园做的也非常出色。
0: 我们当年拍的时候，那就是又有风啊，又有什么的。拍的时候就是也是选择这个光线呢、啊、角度啊，还有那个地点啊，也是费了一番功夫。但是最后播出去了，我们这个英语节目能够有这样的效果，还是挺高兴的。
2: 非常棒。
0: 嗯。据尹义珍说呢，我们应该是央视就国家中央级的媒体，我们是第一家。
1: 首先是真实的报道，
0: 嗯，
1: 也是真诚的报道。赛考司机。